ꯑꯥ ꯀꯤꯆꯦꯅꯦ ꯍꯣ ꯍꯣ ꯅꯒꯥꯂꯥ ꯍꯠꯇꯃꯒꯂꯤꯂꯥ ꯀꯤꯆꯦꯅꯦ ꯍꯣ ꯀꯤꯆꯦꯅꯦ ꯍꯣ ꯅꯒꯥꯂꯥ ꯍꯠꯇꯃꯒꯂꯤꯂꯥ ꯇꯣ ꯑꯄꯤꯒꯣꯂꯣ ꯑꯥꯎ ꯃꯇꯥ ꯍꯦꯒꯂꯥ ꯇꯨꯕꯤꯡꯥꯔ ꯔꯣꯇꯤ ꯏꯀꯤ ꯅꯒꯥꯂꯥ ꯒꯨꯝꯅꯤ ꯇꯣ ꯃꯥꯟꯅ ꯁꯤꯂꯕꯣ ꯑꯥ ꯏꯂꯥ ꯅꯤ ꯇꯥꯏ ꯃꯥꯡꯅꯤ ꯂꯤ ꯑꯥ ꯇꯥꯏ ꯇꯥꯏ ꯃꯥꯏꯂꯤ ꯅꯠꯇꯔꯦ ꯕꯣ ꯃꯥꯟꯅꯂꯤ ꯑꯥ ꯇꯥꯛꯈꯤ ꯔꯤꯂꯥꯛꯇꯤꯅꯦ ꯑꯣꯅꯥꯎ ꯍꯥꯎꯁ ꯈꯥꯛꯀꯦ ꯅꯥꯂꯣ ꯇꯃꯥꯅ ꯅꯨꯡꯅ ꯂꯤꯕꯨ ꯁꯅꯥꯛ ꯇꯥꯎ ꯀꯟꯅ ꯂꯥꯡꯥ ꯖꯨꯃꯥ ꯁꯅꯥꯛ ꯇꯥꯎ ꯍꯠꯁꯦ ꯀꯩꯅ ꯖꯨꯖꯨ ꯏꯀꯥ ꯀꯥ ꯁꯥꯉ ꯅꯤꯠꯇꯨ ꯒꯥꯂꯣꯅꯤ ꯇꯃꯥꯅ ꯄꯤꯌꯥ ꯒꯣꯛ ꯖꯨ ꯏꯂꯥ ꯄꯤꯌꯥ ꯒꯤ ꯅꯤ ꯈꯠꯇꯥꯡ ꯏꯟ ꯃꯥ ꯀꯤ ꯇꯥ ꯀꯩꯅ ꯄꯥ ꯂꯣ ꯋꯤ ꯔꯥꯟ ꯅꯤꯛ ꯁꯥꯅ ꯁꯦꯉ ꯒꯣꯠꯇ ꯅꯨꯡꯅ ꯂꯤꯠ ꯀꯤ ꯅꯤ ꯄꯤꯌꯥ ꯒꯤ ꯆꯥ ꯈꯠꯇꯥꯡ ꯏꯟ ꯃꯥ ꯇꯥꯏ ꯃꯦ ꯇꯥꯛꯣ ꯄꯤꯕꯜ ꯄꯤꯕꯜ ꯂꯤ ꯀꯩꯅ ꯍꯠꯇꯥꯛ ꯇꯨ ꯁꯨ ꯒꯥ ꯄꯤ ꯋꯥꯂꯣ ꯑꯣꯅ ꯇꯥꯎ ꯏꯟ ꯇꯥꯛ ꯕꯤ ꯕꯣ ꯄꯤꯌꯥ ꯒꯤ ꯁꯤ ꯃꯥ ꯂꯣ ꯃꯥ ꯌꯨ ꯃꯥ ꯅꯥ ꯇꯥꯁꯤ ꯀꯨꯇꯥ ꯇꯥꯁꯤ ꯀꯨꯇꯥ ꯒꯥ ꯂꯣ ꯃꯥ ꯁ ꯄꯤꯕꯜ ꯄꯤꯕꯜ ꯂꯦꯡ ꯏꯟ ꯅꯥ ꯌꯨ ꯒꯥ ꯇꯤ ꯕꯣ ꯀꯃꯥ ꯒꯤ ꯅ ꯂꯣ ꯅꯤ ꯀꯥ ꯂꯣ ꯋꯥꯛ ꯇꯨ ꯁꯤ ꯂꯣ ꯍꯥꯎ ꯁꯨ ꯃ ꯔ ꯒꯥ ꯏꯟ ꯃꯥ ꯇꯥꯃꯟ ꯅꯥ ꯏꯃ ꯉ ꯏꯃ ꯅꯤ ꯇꯨ ꯂꯤ ꯃꯥ ꯂꯣ ꯄꯤ ꯒꯨꯟ ꯅꯥ ꯇ ꯂꯤ ꯃꯥ ꯕꯣ ꯀꯃꯥ ꯒꯤ ꯖꯣꯝ ꯃꯦ ꯖꯥ ꯕꯣ ꯅꯨꯅ ꯉ ꯂꯣ ꯄꯥꯎ ꯃ ꯀꯜ ꯂ ꯒ ꯂꯥ ꯁꯟ ꯁꯟ ꯍꯤ ꯃꯤ ꯀꯤ ꯖꯣ ꯇꯥ ꯒ ꯂꯣ ꯄꯥ ꯇ ꯅꯣ ꯄꯥ ꯇꯤ ꯕꯤ ꯇꯥꯏ ꯃꯥ ꯂꯤ ꯅ ꯇ ꯖꯥ ꯕꯣ ꯑꯃ ꯂ ꯇ ꯇꯥꯃꯟ ꯅ ꯍꯥꯎ ꯖꯤ ꯖꯣꯝ ꯃꯦ ꯖꯥ ꯒ ꯑꯥꯎ ꯖꯥ ꯑꯥꯎ ꯖꯥ ꯃꯥ ꯅ ꯑꯩ ꯄꯥ ꯀꯣ ꯍ ꯀꯥꯎ ꯍ ꯅ ꯅꯤ ꯇꯨ ꯏ ꯔꯨ ꯕ ꯍ ꯕꯤ ꯑ ꯈꯅꯥ ꯖꯥ ꯅ ꯍ ꯇ ꯄ ꯂꯥꯏ ꯖꯨ ꯈꯅꯥ ꯖꯥ ꯅ ꯍ ꯇ ꯖꯣꯝ ꯃꯦ ꯖꯣ ꯑ ꯈꯤ ꯒ ꯔ ꯂꯤ ꯂꯣ ꯍ ꯈꯤ ꯒ ꯇ ꯁ ꯌꯥ ꯇ ꯇꯤ ꯇꯥꯏ ꯃꯦ ꯇ ꯖꯣꯝ ꯃꯦ ꯖꯥ ꯇꯥꯃꯟ ꯅ ꯑꯃ ꯂꯣ ꯑꯅꯤ ꯇꯦ ꯎꯃꯤ ꯅ ꯑꯛ ꯇ ꯍ ꯇ ꯄꯤ ꯖꯣꯝ ꯃꯦ ꯖꯣ ꯎ ꯕꯤ ꯀ ꯄꯤ ꯅꯤ ꯑ ꯎꯃꯤ ꯑꯛ ꯀꯨ ꯇꯤ ꯀꯤ ꯇ ꯁ ꯃ ꯆ ꯌꯥ ꯇ ꯄꯤ ꯖꯣꯝ ꯃꯦ ꯖꯣ ꯇꯥꯃꯥꯅꯤ ꯑꯜꯂꯥ ꯇꯤ ꯀꯤ ꯁ ꯃ ꯀꯥꯏ ꯅ ꯇꯤ ꯇꯤ ꯇꯥꯏ ꯀ ꯋꯦ ꯀ ꯖꯣ ꯕꯤ ꯇꯤ ꯖꯣꯝ ꯃꯦ ꯖꯣ ꯇꯤ ꯀꯤ ꯅ ꯆ ꯑꯛ ꯇ ꯍ ꯀꯥꯏ ꯅ ꯇꯤ ꯂ ꯕꯣ ꯅꯨ ꯀꯣ ꯎꯃꯤ ꯑ ꯄꯥꯎ ꯖꯥ ꯄꯤ ꯒ ꯃꯤ ꯍꯥꯎ ꯃ ꯀꯣ ꯇ ꯍ ꯆ ꯌꯥ ꯄ ꯂꯥꯏ ꯂꯨ ꯅꯤ ꯂꯣ ꯇꯥꯟꯅ ꯇꯥꯏ ꯃ ꯅ ꯃ ꯅ ꯑꯛ ꯁ ꯃ ꯖꯣ ꯄꯥ ꯂꯣ ꯖꯣꯝ ꯃꯦ ꯖꯣ ꯇꯥ ꯀꯨ ꯅ ꯌꯥ ꯍꯥꯎ ꯖꯤ ꯒ ꯑꯛ ꯇ ꯋꯦ ꯍ ꯇ ꯍ ꯇꯤ ꯂ ꯒꯣ ꯇꯤꯀꯤꯟ ꯅ ꯁꯥ ꯀꯥꯏ ꯅ ꯇꯤ ꯅꯤ ꯑꯃ ꯇ ꯏ ꯅꯩ ꯇ ꯕ ꯅꯤ ꯏꯂꯤ ꯏꯂꯤ ꯅ ꯒ ꯍ ꯇ ꯍ ꯇꯤ ꯔꯣ ꯅ ꯑꯠ ꯆꯛ ꯇ ꯂꯣ ꯁ ꯅ ꯃ ꯀ ꯇꯤ ꯗꯦ ꯒ ꯔ ꯁ 65 ꯅ ꯀ ꯒ ꯂꯦ ꯅꯦ ꯒ ꯇꯤ ꯇ ꯂꯣ ꯇꯤ ꯇ ꯀ ꯔ ꯔ ꯄ ꯇꯤ ꯅꯤ ꯀꯥꯏ ꯃꯦ ꯇ ꯗ ꯒ ꯁꯨ ꯌ ꯂꯥ ꯍ ꯇꯤ ꯇ ꯂꯣ ꯇꯤ ꯂꯣ ꯑꯃ ꯂꯣ ꯑꯁꯤ ꯅꯣ ꯂꯣ ꯃꯦ ꯂꯣ ꯀꯤ ꯒ ꯁ ꯒ ꯖꯤ ꯇ ꯇꯤ ꯀꯤ ꯁ ꯃ ꯀꯥꯏ ꯅ ꯖ ꯃꯦ ꯒ ꯃ ꯅ ꯃ ꯇ ꯕ ꯅꯤ ꯇ ꯀ ꯌꯣ ꯂꯣ ꯇ ꯃ ꯁꯦꯞ ꯇꯦꯝ ꯕ ꯃꯤ ꯑꯀꯨꯟ ꯌꯣꯡ ꯅꯤ ꯇꯣ ꯇꯦꯛ ꯀꯣ ꯇꯤ ꯀꯤ ꯁ ꯃ ꯕ ꯂꯣ ꯖꯤ ꯔꯤ ꯀꯤ ꯒ ꯁ ꯒ ꯖꯤ ꯑꯀꯨꯟ ꯌꯣ ꯂꯣ ꯅꯤ ꯃ ꯍ ꯇꯥ ꯑꯃ ꯂꯣ ꯇꯥ ꯄꯤ ꯁꯨ ꯇꯤ ꯀꯨ ꯂꯣ ꯑꯃ ꯃ ꯖꯤ ꯍ ꯇꯥ ꯃ ꯌꯣ ꯎ ꯃ ꯌꯥ ꯎ ꯃ ꯌꯥ ꯇꯨ ꯅꯤ ꯒꯥꯏ ꯎ ꯃ ꯌꯥ ꯀꯨ ꯅꯤ ꯒꯥꯏ ꯒ ꯃ ꯈꯨꯅ ꯒ ꯂ ꯒ ꯃ ꯂꯣ ꯄꯤ ꯁꯨ ꯇꯤ ꯀꯜ ꯂꯛ ꯀꯣ ꯇꯥ ꯕꯣ ꯅꯣ ꯅꯥ ꯅꯛ ꯀꯣ ꯑꯃ ꯃ ꯖꯤ ꯔꯤ ꯑꯃ ꯃ ꯌꯣ ꯇꯥ ꯒ ꯌꯥ ꯁꯨ ꯉ ꯃ ꯒ ꯇꯥ ꯁꯃꯟ ꯅ ꯇꯥ ꯇꯥ ꯃ ꯌꯥ ꯍ ꯇꯥ ꯕ ꯂꯣ ꯂꯣꯛ ꯇꯣ ꯃ ꯅ ꯌꯥ ꯀ ꯅ ꯇꯣ ꯂꯣꯛ ꯇꯣ ꯃꯤ ꯑꯃ ꯇꯦꯟ ꯅ ꯑ ꯁꯤꯕꯥ ꯈꯥꯖꯨꯅꯤ ꯅꯨ ꯁꯤꯃꯥꯖꯨꯅꯤ ꯎꯃꯤꯌꯥꯛ ꯄꯛꯁꯨꯅꯥꯖꯨꯅꯤ ꯇꯨꯁꯥꯖꯨꯅꯤ ꯒꯃꯥ ꯑ ꯇꯥꯀꯨꯖꯥꯎ ꯄꯤꯇꯔꯣ ꯅꯤꯠꯇꯃꯤ ꯇꯥ ꯇꯥꯀꯨꯖꯣ ꯍꯥ ꯇꯥꯀꯨ ꯇꯥꯀꯨꯖꯣ ꯍꯥ ꯃꯥꯂꯣ ꯖꯨꯃꯦꯖꯨ ꯇꯤꯀꯥꯒꯨꯂꯤ ꯃꯥꯡꯒꯤ ꯖꯣꯋꯥꯔꯣꯅ ꯍꯥꯛꯇꯥꯎꯖꯣ ꯒꯅ ꯍꯥꯎꯖꯤ ꯃꯥꯒꯤ ꯑꯍꯨꯖꯥꯎ ꯂꯨꯇꯦ ꯎꯃꯤꯌꯥꯛ ꯄꯛꯁꯨꯅꯥꯖꯨ ꯇꯃꯟꯅ ꯇꯥꯏ ꯃꯥꯏ ꯇꯥꯏ ꯃꯥꯏ ꯔꯦꯡꯒꯠꯇꯥꯖꯨ ꯕꯤꯕꯨꯛ ꯍꯝꯃ ꯇꯥꯎ ꯇꯥꯟꯅ ꯇꯥꯛꯈꯤ ꯇꯤꯒꯤ ꯑꯂꯒ ꯇꯥꯛꯇꯤꯜꯂꯨꯒꯣ ꯏꯔꯤꯅ꯭ꯌꯥ ꯔꯦꯟꯅꯤ ꯀꯨꯜꯂꯥꯎ ꯃꯤꯁꯥ ꯏꯌꯥꯒ ꯃꯥꯖꯨꯏ ꯃꯥꯇꯨꯏ ꯅꯥ ꯕꯤꯌꯨ ꯖꯨꯝꯃꯤꯌꯨ ꯀꯤꯛꯀꯨ ꯇꯨꯏꯅꯥꯏ ꯎꯄꯥꯒ ꯃꯥꯖꯨ ꯀꯨꯜꯂꯥꯎ ꯃꯤꯁꯥ ꯄꯤꯇꯥꯔꯨ ꯇꯤꯛ ꯇꯥꯏ ꯃꯥꯇꯨꯏ ꯕꯤꯕꯨ ꯇꯥꯟꯅ ꯑꯃꯥꯂꯣ ꯇꯥꯛꯈꯤꯔꯥ ꯏꯂꯥ ꯇꯝꯕꯅꯤꯔꯥ ꯇꯥꯛꯈꯤꯅꯤ ꯄꯤꯒꯦ ꯑꯇꯥꯒ ꯂꯥꯛꯇꯤꯜꯂꯨꯒꯣꯂꯣ ꯇꯤꯡꯉꯣ ꯕꯦꯃꯤꯇꯣ ꯍꯥ ꯖꯨꯝꯃꯤꯌꯨ ꯄꯥꯠꯁꯨ ꯃꯀꯨ ꯖꯨꯋꯥ ꯇꯃꯤꯆꯥꯅꯨ ꯀꯨꯔꯖꯣꯠꯇ ꯀꯨꯔꯖꯣꯅ ꯑꯁꯣꯏ ꯒꯇꯤꯕ ꯇꯞꯇꯅꯥꯏ ꯑꯕꯣꯡꯥꯏ ꯇꯤꯕ꯭ꯌꯥꯅꯥꯏ ꯇꯤꯖꯕ꯭ꯌꯥ ꯑꯇꯣ ꯑꯇꯣꯛꯇꯁꯨ ꯉꯝꯃ ꯍꯥꯃꯇꯥꯔ ꯖꯛꯀꯨꯜꯂꯣ ꯄꯤꯁꯨ ꯕꯤꯌꯨꯁꯨ ꯉꯨꯜꯂꯨꯅꯤꯂꯣ ꯑꯦꯂꯥꯟ ꯅꯤꯀꯣ ꯖꯛꯀꯣ ꯍꯜꯂꯨꯅꯥꯅꯨ ꯇꯥꯏ ꯃꯥ ꯑꯃꯨꯁꯨ ꯍꯠꯇꯛꯇ ꯇꯤꯜꯂꯨ ꯅꯔꯥꯛꯇꯥꯎ ꯖꯨꯝꯃꯦꯖꯨ ꯇꯥꯏꯀꯣꯋꯥ ꯎꯄꯒꯨꯝꯅ ꯖꯨꯝꯃꯤꯅꯃ ꯎꯄꯥ ꯖꯨꯝꯃꯤꯅꯃ ꯏꯀꯣꯇꯥꯎ ꯍꯤꯜꯂꯨꯂꯨꯔꯦꯖꯤ ꯀꯨꯇꯤꯒꯣ ꯍꯜꯂꯨꯅ ꯃꯛ ꯒꯣ ꯏꯜꯂꯨ ꯁꯤꯂ ꯇꯤꯡꯏꯅꯤ ꯑꯗꯤꯂꯤ ꯒ ꯍꯠꯇꯥ ꯌꯥꯛꯇꯣ ꯁꯤꯃ ꯖꯨꯝꯃꯦꯖꯨ ꯑ ꯇꯥꯀꯨ ꯖꯨꯝꯃꯦꯒ ꯀꯣꯏꯂꯥ ꯑꯩ ꯂꯥꯏꯠ ꯄꯥ ꯑꯗꯤꯂꯤ ꯒ ꯍꯠꯇꯥ ꯇꯣ ꯏꯜꯂꯨ ꯁꯤꯂ ꯇꯤꯡꯏꯅꯤ